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一节，政治一统。在统一国家的进程中，清军曾因在江南地区的军事进攻异常残酷，遭到了以汉人为主的民众的强烈反抗。清朝前中期的国家治理也存在过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

0: 满汉矛盾一度激化。但是随着统治者逐渐改变过激政策，开设博学鸿儒科，编修明史，祭拜孔子，士绅阶层和各族百姓逐步认可其追求疆域统一与多元文化整合的努力，认同其大一统正统地位，共同维护中华。一、疆域鼎盛。明清之际，蒙古高原以大漠为界，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部。1616年后，努尔哈赤逐步将漠南蒙古东部的科尔沁等部纳入麾下，促使漠南蒙古西部的林丹汗各部悉数降归。1636年，漠南蒙古各部首领集会盛京，拥戴皇太极为蒙古共主。自此，漠南蒙古并入后金版图。漠北喀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扎萨克图、车臣三部。1638年，土谢图汗、车臣汗与清议和结好，商定九白之贡。此后，双方往来密切。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与漠北各部首领会盟，一体编设喀尔喀三部。从此，喀尔喀蒙古内部日渐稳定，成为拱卫北疆的重要力量。漠西厄鲁特蒙古包括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图尔扈特四部，其中准噶尔部与和硕特部势力最强。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噶尔丹崛起，控制整个西北地区，勾结沙俄进攻喀尔喀三部。康熙帝三次亲征，历经六年，击败噶尔丹，使西北边疆暂获安宁。雍正年间，清廷历经数月，平定和硕特部青海叛乱，青海重归一统。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图尔扈特部，在首领沃巴西率领下，历时八月，行万余里回归祖国。乾隆帝妥善安置，优礼有加，并在承德普陀宗城庙立碑，亲自撰写碑文，谕致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记述其万里东归的壮举。碑文用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镌刻，至今仍保存完好。图尔扈特对祖邦故地的朴素情怀，彰显出深沉的中华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光辉篇章。在西域，乾隆年间，新疆回部南疆叶尔羌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吉占兄弟举兵反叛，清军历时两年平定叛乱。1690年起，清廷用兵西北，历时约70年，彻底荡除天山南北割据势力，完全统一西北蒙回诸部。在南方，清初曾爆发三藩之乱，西南的土司头人也多次反清。平定叛乱后，清政府在西南力推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改变了当地的闭塞状态，促进了各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清初，中央政府即将西藏纳入管辖范围，噶尔丹败亡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一度控制漠西，1717年占领西藏。清廷决定 屈准保藏。1720年，清军兵分三路，挫败准部势力，收复西藏。在对西藏的治理方面，清朝强化了制度性管辖，建立驻藏大臣制度，并派遣驻藏军队，合理管辖西藏宗教与世俗事务，改变了历史上以羁縻为主的治藏方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1653年，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清王朝还将寺庙和宗教领袖纳入地方行政体系。在东南沿海，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势力，台湾重回祖国怀抱。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设府置县，隶属福建省。1780年夏，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延宴班禅及其随行喇嘛、蒙古王公、图尔扈特及回部贵族、喀什噶尔伯克、金川木平土司等众人。这场盛宴体现出清朝在治理边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清朝疆域鼎盛之时，拥有1300余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以及辽阔的海疆，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疆域版图格局。清朝前期正值世界大航海时代，殖民主义开始扩张，中国边疆地区面临外部势力的重重袭扰，各族人民共同书写抗击外来侵略的新史诗，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清初，沙俄进犯黑龙江流域达斡尔等族聚居区，烧杀抢掠，激起强烈反抗。此后，沙俄进一步深入我国东北地区。1685至1686年，清军出兵雅克萨抗击沙俄侵略，沙俄伤亡惨重。最终，中俄双方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边界，确保了东北地区较长时间的安定。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条约，标志着传统中国的王土观念开始向近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意识转变。乾隆中期，缅甸声言西双版纳应属缅甸，不断侵扰西南土司地区。1765至1769年，清朝采取战和并用的策略，促成中缅和好，巩固了边疆。乾隆后期，廓尔喀两度侵入西藏，一度夺取西藏多座城镇。1791年，清军风雪入藏，历经一年，将廓尔喀军驱逐出境，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统一和稳定。道光年间，清廷还平定了张格尔之乱。张格尔系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生于中亚浩罕国。自嘉庆25年（1820年）起，在浩罕国统治者的支持下，张格尔率部多次袭击卡伦哨所，入寇掠夺，利用宗教煽动当地民众叛乱。道光六年（1826年）得英国之助，张格尔再次率浩罕兵入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地，遭到当地兵民的坚决反抗。清朝派大军讨伐，在各族群众支持下，渐次收复四城， 而后俘获张格尔，最终平定乱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让我们走进歌声里的党史。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3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才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才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学校里有的广播放了以后，又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唱歌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才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才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才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才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小燕。
1: 周小燕老师他说才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

0: 还有那个心里唱出来了，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1: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才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0: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听了以后他说才旦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1: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才旦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0: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觉得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想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编织出我身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奴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音，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六集。
5: 咱们新进的这批设备你们可要好好利用啊。一定要精心维护好，这可是咱们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儿。
6: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师傅，我们都会加倍爱护的。
5: 哎，对了，还有那5000斤新茶籽儿，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把。
7: 师傅，您怎么了？快来人，叫救护车呀！哎呀，师傅。

虽然家人一直瞒着我，但我还是知道了自己得的是癌症。思考再三后，我决定去西安接受手术。要是手术成功了，我就继续为人民服务。要是失败了，就算是医学上的一次临床试验，为后人造福。幸运的是，这一次我成功了。

0: 宝柱，你来了。
1: 师父，我代表少南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了。
0: 好。
1: 师父，您感觉咋样？这才几天呀，你看咋都瘦成这样。
0: 傻孩子，别哭了。我没事儿，手术很成功，我恢复的也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真的？那真是太好了。
0: 宝柱啊，我问你个事儿。
1: 您说。
0: 我这几天心里老挂记着那五千斤茶籽儿，你都安排妥当了吗？可别耽误了春种的好时机啊。
1: 师父呀，你咋还操心这呢？现在是您的身体要紧，那五千茶籽我都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您现在要好好养病，大家可都等着你回去呢。
0: 啊，那就好，你办事我放心。我真想快点回到茶山，病魔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但它毁灭不了一个人的信念，也击垮不了一个人的精神。只要我一回到茶山，我就感觉自己像满山的绿茶一样充满生机。
1: 师父。

0: 让我们欢迎张经理出席咱们的会议。哎，师傅，您坐。
1: 哎，大家好，我就是来看看你们。继续开会吧。
0: 啊，好，那咱们继续啊。在会议之前呢，我想宣布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咱们的商南全名荣获了全国茶叶最高奖项陆羽杯奖，被评为中国西部名茶。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啊，就是如何发挥好咱们公司的带头作用，继续带领茶农们创收。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商南茶已经有了很好的市场口碑了啊，但是茶农们的收入还是不见长，所以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2: 我提议再多开几个茶厂，让产量再上去。
3: 哎，这不行。
2: 怎么就不行了？
3: 茶厂开多了，对于我们内部也是一种竞争。况且一个新的茶厂从开垦到收茶耗时太久，我们等得起，茶农们等不起啊。
2: 能等啊，我们都等了这么多年，
4: 耽误的时间他们可耽误不起啊。
5: 茶农跟咱们可不一样，中午中间耽误的时间那些茶农怎么办？
0: 好好好，大家先别吵。那咱们让张经理说几句吧。
1: 我觉得大家说的各有各的道理，我在医院治病期间也一直在琢磨咱们商南茶的未来。难道我们只能制作工艺技术较低的绿茶吗？我有一个想法，我打算引进半发酵系列名茶铁观音和乌龙茶的制作工艺，将商南茶一季采制变为三季采制。如果做得好的话，能让茶农的收入一成变三成。大家觉得怎么样？
0: 我同意师傅的，啊，虽然这项任务很有挑战性，但是咱们不怕困难。我相信啊，在张经理的带领下，咱们一定会成功的。啊，大家意见如何呀？
6: 好嘞，
7: 好，
6: 好，
8: 没问题。
9: 张经理的，
10: 都听张经理的，
9: 都听张经理的。
10: 张经理。
11: 就在我怀着浴火重生的心情准备再次开始拼搏时，我的爱人永才却病倒了，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12: 淑珍啊，别难过啊，这都是命，看来我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我走后，你从我的收入中取出1000块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上南县林业局党支部啊。
13: 永才，都是我不好，一心都在茶叶上，对你的关心不够。你别走，我离不开你。
12: 别哭，别哭。自责啊，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是我最大的幸福啊。抱歉啊，我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你一定要坚持最初的梦想啊，千万不要放弃。

0: 1994年，丈夫焦永才的离去，带走了我最大的精神依靠，也几乎击垮了我。但我知道，我还不能倒下。
1: 师父，您别太难过了。我相信永才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继续守护您的。
2: 永才，你看到了吗？这一片是咱们当初一起开垦出来的茶山，现在已经如此繁茂了。我相信他会一直陪着你的。这是我和孩子们用茶树枝条给你编织的绿色花圈，是他们对你的敬意，也是我对你的承诺。永才啊，你说过要我坚强，要我继续坚持我的种茶事业，我答应你，我会的。
3: 师父，我也会陪你一起走下去。

0: 宝珠啊。
1: 啊，
0: 谢谢你带我到这儿来。
1: 嗨，
0: 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咱们陕南还有这种好地方。哎呦，对了，
1: 啊，
0: 今年的春茶采摘情况怎么样？
1: 师傅，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方法，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啊，进行采摘，茶叶的品质那是非常的好。
0: 啊，哎，记得采摘后的茶叶要尽快杀青，保持新鲜。
1: 放心吧，师傅，我们可是一直遵循您的指导呢。
0: 好。
2: 哎，对了，师傅，您最近身体咋样啊？
0: 还可以，硬朗着呢。宝珠
1: 啊，
0: 新引进的茶树品种适应性如何呀？
1: 特别好，这新品种呀，抗病性强，长势还喜人呢。这大家都说了，这多亏了您的建议。
0: 那就好。我一直在想，怎么能让咱的茶叶产业更上一层楼。我觉得我们不仅要提升商南茶的整体品质，不断研发新茶和高端精品茶，还要完善和扩充商南茶的种类，形成一条完整的茶产业链。
1: 嗯，师傅呀，您说的太好了，您对商南茶的热爱和执着一直值得我学习。我要像您一样，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商南茶。
0: 看到你这么有干劲儿，我就放心了。你们才是商南茶未来的希望。我把我这几十年来种茶制茶工艺的经验整理成册留给你们，希望能派上用场。
1: 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会跟着您的脚步，继续加快推广商南茶叶技术的传承。

0: 张奶奶，您醒了。我们已经联系了省内的专家，正在会诊，相信马上就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1: 我不想治了，反正也治不好，你就别再劝我了。
0: 您得治，书记很关心您，专门从市里打电话来询问您的病情。书记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您。
1: 替我谢谢他们，我现在只想和家人说几句话。
0: 好吧，我这就去安排。

孩子，我走后，把我的遗体火化，丧事要减半，你们替我给组织交10000块钱党费，最后把我的骨灰撒入茶园。我这一辈子其实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忠诚。

0: 张奶奶，您走了，但您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您教会了我们如何种出更好的茶叶，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今天我们按照您的遗愿，将您的骨灰撒入这片您深爱的茶园。
1: 张奶奶，您说过您最喜欢的就是茶园里的这份宁静和茶香，今天您终于可以和这片土地永远的在一起了。
2: 师父，师父，您生前还希望今年茶叶出来了，可以亲手的采茶制茶，送给帮助过您的人。您放心，我会帮您完成遗愿，我也会继承您的遗志，用心的种茶制茶，让商南的茶叶名扬四海。松枝儿啊，张松枝儿啊，你咋说走就走啊？我今儿贼进来跟你道别来啊。这些年过去了，我才终于明白你当初的苦心。他是不仅仅是他的生计，更是这片土地的灵魂啊。
3: 张经理，我们全家现在也都种上了茶树，虽然晚了，但我相信只要用心，一切都还来得及啊。
2: 大刘叔，刘子叔，你们注意身体。
4: 松枝儿啊，你放心，我会像你一样用心去经营这片茶园，我会告诉我的子孙一定要坚持种茶，不能像我年轻那个时候一样半途而废的。
2: 一个人，一棵树，一辈子一件事儿，这就是我的师父张淑珍。您真的做到了，您做到了你年轻时候许下的承诺，您用一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奉献呀！您的精神就像这茶山一样，永远的生机勃勃，永远激励着我们商南县的每一个人。您对茶山的这份情感，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将会在商南每个人的心中继续流传，带给我们茶香的，带给我们茶香新的繁荣和希望，繁荣和希望。
5: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六集，录音。

制作孙奇，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徐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姐、竹文、阿雪、晴晴、孑然、心语、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үлкенде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йук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онг Янг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Ч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 Чэн.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 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一节，政治一统。在统一国家的进程中，清军曾因在江南地区的军事进攻异常残酷，遭到了以汉人为主的民众的强烈反抗。清朝前中期的国家治理也存在过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满汉矛盾一度激化。但是随着统治者逐渐改变过激政策，开设博学鸿儒科，编修明史，祭拜孔子，士绅阶层和各族百姓逐步认可其追求疆域统一与多元文化整合的努力，认同其大一统正统地位，共同维护中华。一，疆域鼎盛。明清之际，蒙古高原以大漠为界，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部。1616年后，努尔哈赤逐步将漠南蒙古东部的科尔沁等部纳入麾下，促使漠南蒙古西部的林丹汗各部悉数降归。1636年，漠南蒙古各部首领集会盛京，拥戴皇太极为蒙古共主，自此漠南蒙古并入后金版图。漠北卡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扎萨克图、车臣三部。1638年，土谢图汗、车臣汗与清议和结好，商定九白之贡，此后双方往来密切。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与漠北各部首领会盟，一体编设卡尔喀三部，从此卡尔喀蒙古内部日渐稳定，成为拱卫北疆的重要力量。漠西厄鲁特蒙古包括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图尔扈特四部，其中准噶尔部与和硕特部势力最强。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噶尔丹崛起，控制整个西北地区，勾结沙俄进攻卡尔喀三部。康熙帝三次亲征，历经六年击败噶尔丹，使西北边疆暂获安宁。雍正年间，清廷历经数月平定和硕特部青海叛乱，青海重归一统。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图尔扈特部，在首领沃巴西率领下，历时八月，行万余里回归祖国。乾隆帝妥善安置，优礼有加，并在承德普陀宗城庙立碑，亲自撰写碑文，谕致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记述其万里东归的壮举。碑文用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镌刻，至今仍保存完好。图尔扈特对祖邦故地的朴素情怀，彰显出深沉的中华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

0: 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光辉篇章。在西域，乾隆年间，新疆回部南疆叶尔羌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吉占兄弟举兵反叛，清军历时2年平定叛乱。1690年起，清廷用兵西北，历时约70年，彻底荡除天山南北割据势力，完全统一西北蒙回诸部。在南方，清初曾爆发三藩之乱，西南的土司头人也多次反清。平定叛乱后，清政府在西南力推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改变了当地的闭塞状态，促进了各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清初，中央政府即将西藏纳入管辖范围，噶尔丹败亡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一度控制漠西，1717年占领西藏。清廷决定驱准保藏。1720年，清军兵分三路挫败准部势力，收复西藏。在对西藏的治理方面，清朝强化了制度性管辖，建立驻藏大臣制度，并派遣驻藏军队，合理管辖西藏宗教与世俗事务，改变了历史上以羁縻为主的治藏方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1653年，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清王朝还将寺庙和宗教领袖纳入地方行政体系。在东南沿海，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势力，台湾重回祖国怀抱。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设府置县，隶属福建省。1780年夏，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延宴班禅及其随行喇嘛、蒙古王公、图尔扈特及回部贵族、喀什噶尔伯克、金川木平土司等众人。这场盛宴体现出清朝在治理边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清朝疆域鼎盛之时，拥有1300余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以及辽阔的海疆，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疆域版图格局。清朝前期正值世界大航海时代，殖民主义开始扩张，中国边疆地区面临外部势力的重重袭扰，各族人民共同书写抗击外来侵略的新史诗，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清初，沙俄进犯黑龙江流域达斡尔等族聚居区，烧杀抢掠，激起强烈反抗。此后，沙俄进一步深入我国东北地区。1685至1686年，清军出兵雅克萨抗击沙俄侵略，沙俄伤亡惨重。最终，中俄双方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边界，确保了东北地区较长时间的安定。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条约，标志着传统中国的王土观念开始向近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意识转变。乾隆中期，缅甸声言西双版纳应属缅甸，不断侵扰西南土司地区。1765至1769年， 清朝采取战和并用的策略，促成中缅和好，巩固了边疆。乾隆后期，库尔喀两度侵入西藏，一度夺取西藏多座城镇。1791年，清军风雪入藏，历经一年，将库尔喀军驱逐出境，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统一和稳定。道光年间，清廷还平定了张格尔之乱。张格尔系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生于中亚浩罕国。自嘉庆25年（1820年）起，在浩罕国统治者的支持下，张格尔率部多次袭击卡伦哨所，入寇掠夺，利用宗教煽动当地民众叛乱。道光6年（1826年）得英国之助，张格尔再次率浩罕兵入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地，遭到当地兵民的坚决反抗。清朝派大军讨伐，在各族群众支持下，渐次收复四城，而后俘获张格尔，最终平定乱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让我们走进歌声里的党史。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3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

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儿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才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才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去这里，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太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才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才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才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才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小燕。
1: 周小燕老师，他说才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才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了以后，他说才旦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2: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才旦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鞭子抽啊绳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音，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六集。
5: 咱们新进的这批设备你们可要好好利用啊。
6: 嗯，
5: 一定要精心维护

0: 好，这可是咱们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儿。
1: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师傅，我们都会加倍爱护的。
0: 哎，对了，还有那五千斤新茶籽儿，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把。哎呀！
2: 师傅，师傅，您怎么了？快来人，叫救护车呀！哎呀，师傅，师傅。

虽然家人一直瞒着我，但我还是知道了自己得的是癌症。思考再三后，我决定去西安接受手术。要是手术成功了，我就继续为人民服务。要是失败了，就算是医学上的一次临床试验，为后人造福。幸运的是，这一次我成功了。

0: 宝柱，你来了。
1: 师父，我代表圣南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了。
0: 好。
1: 师父，您感觉咋样？这才几天呀，你看咋都瘦成这样。
2: 傻孩子，别哭了。我没事儿，手术很成功，我恢复的也很快，
1: 好，
2: 马上就能出院了。
1: 真的？那真是太好了。
2: 宝柱啊，
1: 哎，
2: 我问你个事儿。
1: 您说。
2: 我这几天心里老挂记着那5000斤茶籽儿，你都安排妥当了吗？可别耽误了春种的好时机啊。
1: 师父呀，你咋还操心这呢？现在是您的身体要紧，那5000茶籽儿我都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您现在要好好养病，大家可都等着你回去呢。
2: 啊，那就好，你办事我放心。哎呀，我真想快点回到茶山，病魔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但它毁灭不了一个人的信念，也击垮不了一个人的精神。只要我一回到茶山，我就感觉自己像满山的绿茶一样充满生机。
1: 师父。

0: 让我们欢迎张经理出席咱们的会议。哎，师傅，您坐。
1: 哎，大家好，我就是来看看你们，继续开会吧。
0: 啊，好，那咱们继续啊。在会议之前呢，我想宣布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咱们的商南全名荣获了全国茶叶最高奖项陆羽杯奖，被评为中国西部名茶。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啊，就是如何发挥好咱们公司的带头作用，继续带领茶农们创收。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商南茶已经有了很好的市场口碑了啊，但是茶农们的收入还是不见长，所以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2: 我提议再多开几个茶厂，让产量再上去。
3: 哎，这不行。
2: 怎么就不行了？
3: 茶厂开多了，对于我们内部也是一。

0: 种竞争。况且一个新的茶厂从开垦到收茶耗时太久，我们等得起，茶农们等不起啊。
1: 能等啊，我们都等了这么多
2: 年，耽误的时间他们可耽误不起。
3: 茶农跟咱们可不一样，就中间耽误的时间那些茶农怎么办？
4: 好好好，大家先别吵，那咱们让张经理说几句吧。
5: 我觉得大家说的各有各的道理。我在医院治病期间也一直在琢磨咱们商南茶的未来。难道我们只能制作工艺技术较低的绿茶吗？我有一个想法，我打算引进半发酵系列名茶铁观音和乌龙茶的制作工艺，将商南茶一季采制变为三季采制。如果做得好的话，能让茶农的收入一成变三成。大家觉得怎么样？
4: 我同意师傅的。虽然这项任务很有挑战性，但是咱们不怕困难。我相信在张经理的带领下，咱们一定会成功的。大家意见如何呀？
6: 好嘞，
7: 好，
8: 没问题。
9: 张经理的，
10: 都听张经理的，
11: 都听张经理的。
12: 就在我怀着浴火重生的心情，准备再次开始拼搏时，我的爱人永才却病倒了，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13: 淑珍啊，别难过啊，这都是命。看来我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我走后，你从我的收入中取出1000块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上南县林业局党支部。啊。
14: 永才，都是我不好，一心都在茶叶上，对你的关心不够。你别走，我离不开你。
13: 别哭，别哭，淑珍，千万别自责。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是我最大的幸福。抱歉啊，我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你一定要坚持最初的梦想。千万不要放弃。

0: 1994年，丈夫焦永才的离去带走了我最大的精神依靠，也几乎击垮了我。但我知道，我还不能倒下。
1: 师父，您别太难过了。我相信永才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继续守护您的。
2: 永才，你看到了吗？这一片是咱们当初一起开垦出来的茶山，现在已经如此繁茂了。我相信他会一直陪着你的。这是我和孩子们用茶树枝条给你编织的绿色花圈，是他们对你的敬意，也是我对你的承诺。永才啊，你说过要我坚强，要我继续坚持我的种茶事业，我答应你，我会的。
3: 师父，我也会陪你一起走下去。

0: 这儿空气真好。
1: 没错，师傅，您看这儿，风景又美，空气又新鲜。要我说呀，你就安心的待在这金丝峡里养老，别老往那茶山上跑了。
0: 宝珠啊，
1: 啊，
0: 谢谢你带我到这儿来。
1: 嗨，
0: 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咱们陕南还有这种好地方。哎呦，对了，
1: 啊，
0: 今年的春茶采摘情况怎么样？
1: 师傅，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方法，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啊，进行采摘，茶叶的品质那是非常的好。
0: 啊，哎，记得采摘后的茶叶要尽快杀青，保持新鲜。
1: 放心吧，师傅，我们可是一直遵循您的指导呢。
0: 好。
2: 哎，对了，师傅，您最近身体咋样啊？
0: 还可以，硬朗着呢。宝珠
1: 啊，
0: 新引进的茶树品种适应性如何呀？
1: 特别好，这新品种呀，抗病性强，长势还喜人呢。这大家都说了，这多亏了您的建议。
0: 那就好。我一直在想，怎么能让咱的茶叶产业更上一层楼。我觉得我们不仅要提升商南茶的整体品质，不断研发新茶和高端精品茶，还要完善和扩充商南茶的种类，形成一条完整的茶产业链。
1: 师傅呀，您说的太好了，您对商南茶的热爱和执着一直值得我学习。我要像您一样，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商南茶。
0: 看到你这么有干劲儿，我就放心了。你们才是商南茶未来的希望。我把我这几十年来种茶制茶工艺的经验整理成册留给你们，希望能派上用场。
1: 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会跟着您的脚步，继续加快推广商南茶叶技术的传承。

0: 张奶奶，您醒了。我们已经联系了省内的专家，正在会诊，相信马上就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1: 我不想治了，反正也治不好，你就别再劝我了。
0: 您得治，书记很关心您，专门从市里打电话来询问您的病情。书记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您。
1: 替我谢谢他们，我现在只想和家人说几句话。
0: 好吧，我这就去安排。

0: 孩子，我走后，把我的遗体火化，丧事要减半，你们替我给组织交10000块钱党费，最后把我的骨灰撒入茶园。我这一辈子其实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种茶。
1: 妈，妈，妈，你别走，你别走，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你别走，你别走，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张奶奶，您走了，但您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您教会了我们如何种出更好的茶叶，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今天我们按照您的遗愿，将您的骨灰撒入这片您深爱的茶园。
1: 张奶奶，您说过您最喜欢的就是茶园里的这份宁静和茶香，今天您终于可以和这片土地永远的在一起了。
2: 师父，师父，您生前还希望今年茶叶出来了，可以亲手的采茶制茶，送给帮助过您的人。您放心，我会帮您完成遗愿，我也会继承您的遗志，用心的种茶制茶，让商南的茶叶名扬四海。松枝儿啊，张松枝儿啊，你咋说走就走啊？我今儿贼进来跟你道别来啊。这些年过去了，我才终于明白你当初的苦心。他是不仅仅是他的生计，更是这片土地的灵魂啊。
3: 张经理，我们全家现在也都种上了茶树，虽然晚了，但我相信只要用心，一切都还来得及。

0: 这就是我的师父张淑珍。您真的做到了，您做到了，你年轻时候许下的承诺，您用一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奉献呀。您的精神就像这茶山一样，永远的生机勃勃，永远激励着我们上南县的每一个人。您对茶山的这份情感，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将会在上南每个人的心中继续流传，带给我们茶乡的，带给我们茶乡新的繁荣和希望，繁荣和希望。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六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徐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姐、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0: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